莫九色鹿，何止见过汉家国王，九色鹿很美丽，正如汪侯梦中所见，鹿角鹿血鹿骨，鹿骨比花纹灿烂，能辨出就这颜色。你可知道他在哪里？九色鹿曾救过我弟弟，曾救过你弟弟，你还有背叛吗？他只是鲁克，我是任墨阳，样长恶名扬。